0: 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 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0: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2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1.7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27%。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2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 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

0: 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 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 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七成。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七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 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

0: 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0: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

0: 建设奠定基础。今为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津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量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和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

0: 粤霸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市戈壁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起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
0: 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 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2: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 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IP，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
0: 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 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 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 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

0: 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绎。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0: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

0: 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1: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0: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

0: 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0.5 度、东经 14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51.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12摄氏度，并伴有4-5级风，阵风6-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

0: 16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ao@163.com。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 35%。 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

0: 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0: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海南，其中海南东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10月10日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四川、陕西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冷空气将影响北方。10月11日至13日，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关注雾和霾天气，安徽北部、江苏、四川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晨出现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预计11日早晨，东北地区东部、

0: 华北东部和江淮东部等局地仍有大雾。此外，10日至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步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其中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部等局地可达中度霾。气象专家提醒，大雾影响时段能见度较差，公众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华北、黄淮等地需关注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等的影响，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五六十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

0: 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十三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祝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监测， 8日8时至10日8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

0: 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6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4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0: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0: 已于10月10日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0.5度、东经14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形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上午8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9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51.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实现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实现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2.4 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

0: 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两次、三次、四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0: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0: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 今年9月，南极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

0: 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陆鸟横域大规模聚集。近日，南基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七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基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 2.55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 3.45 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0: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

0: 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绎。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

0: 及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2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指出，要发挥好世界技能大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工作中，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至35%。吴礼舵表示，要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

0: 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十月十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十三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1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海南中东部地区强降雨10月10日结束。据海南省气象台

0: 监测，八日八时至十日八时，海南岛中部和东部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本次重度区域性暴雨过程共有六个市县34个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四个市县共12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为万宁市北大镇 380.1 毫米。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水过程虽已结束，但由于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两次、三次、四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六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1: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

0: 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0-30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chongbaoliao@163.com。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 度，东经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0: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市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 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同时，分省份制定印发小麦秋冬种技术明白纸，发布黄淮海小麦抗旱保秋播技术意见，举办三秋大讲堂、专家一线行网络培训班，指导落实精细整地、适期适商播种、播前播后镇压、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0: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0-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1: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

0: 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九日白天到十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九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六级，阵风七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指出，要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覆盖范围。
1: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0: 10月10日，奔跑吧少年第七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体育大赛线下决赛在西宁市宁湖湿地公园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首次落户西宁，共747人参赛。 据介绍，赛事以北斗智跑。

0: 活力西宁、科技赋能运动、健康点亮未来为主题，深度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科技与青少年体育运动，为该市青少年打造体育加科技加科普的创新赛事平台。本次赛事设置6至9周岁亲子组、10至12周岁亲子组、13至15周岁青少年组、16至25周岁青年组四个组别，采取线上积分闯关加线下城市决赛模式。赛道全程3至5公里，选手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完成科普答题、设备实操、趣味闯关等多项任务。赛事综合打卡、答题、任务完成度及用时评定成绩。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质科普检测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运动中感受北斗科技魅力，锤炼身心素质。另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西宁站各组别前3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将代表西宁参与全国赛事比拼。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0: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10月10日起连续两个周六，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满足民众国庆长假后集中办证需求。随着出境游持续升温，民众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需求旺盛，上海出入境办证量始终高位运行。10月8日是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受理 1.7 万余证次，相比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增长 27%。 为让民众少排队、少请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10月10日、10月17日连续两个周六17时至19时30分，在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中国公民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就近可办。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办证数据，发现国庆长假后存在一个明显的办证高峰，于是我们把夜场从寒暑假专属拓展至国庆长假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介绍，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至今已连续四年。此次加开夜间办证专场，也是该便民举措首次从暑期前、寒假及春节前延伸至国庆长假之后。出入境管理部门提醒市民，请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好出入境证件，留意护照有效期，避免耽误出行。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对办证时确有紧急出境事由但证明材料暂未备妥的申请人，可通过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官方微信服务号后台补交材料，享受现场容缺受理、线上补证材料、后台加急审核的即事即办服务。如有疑问，民众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咨询。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

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

0: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炼香，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解读近日

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

0: 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清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毕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2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

0: 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6.3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8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 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

0: 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1: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31.5度、东经146.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广东10月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全省近期将持续晴朗干燥天气，林火气象风险升高，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广东省气象局介绍，9日白天到10日早晨，全省晴到少云为主，9日白天全省海面出现了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级，全省气温逐渐回升，当日白天最高气温，粤西、粤东沿海市县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其余大部市县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其中梅州丰顺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2.4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全省晴到少云，当日白天最

0: 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10日至11日白天，粤东海面东北风5级，建中6级，阵风7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将持续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同时全省部分区域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干燥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广东的林火气象风险升高。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近期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粤东海面间中有大风，注意安全。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0: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0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原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

0: 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 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0: 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1: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1: 10月10日，海报新闻记者从社交平台上注意到，当天有多名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北承德双桥区一地发生火情。视频画面显示，一沿街商户上方升起数米高浓烟，多辆消防车在现场救援，事发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天中午，多名周边商户告诉记者，火情属实，起火时间为当天上午，事发地为附近一处商户，火灾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扑灭，火早就灭了，现在正常通行了。一商户说，很快我们就把火扑灭了，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双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时间为10月10日7时左右，起火地点为当地一处60平方米左右的烟酒门店，过火面积为5-6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

0: 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0: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

0: 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

0: 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毕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毕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

0: 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辨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 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

0: 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10月11日凌晨，津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津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津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和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津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受2种。 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极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陆鸟横域大规模聚集。近日，南极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七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极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两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0: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8颗行星之外， 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1: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0: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踢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 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

0: 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1: 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2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2院设计，中铁7局承建， 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0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原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2周直飞3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0: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 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

0: 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1: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 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化渡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以市场化运营推动

0: 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0: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 今为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

0: 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津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

0: 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庇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 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30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45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45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0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55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10:25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10:25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00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20许，该市毕机街道车家毕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0: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20许， 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

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
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

0: 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1: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易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0: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 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 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2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1: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 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一百零。

0: 一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化渡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0: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1: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

0: 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1: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辨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0: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 津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津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津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 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1: 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介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介汽车发布关于尊介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0: 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 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0: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导向。 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惠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60公里。 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0: 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 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

0: 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B机街道车家B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1: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八月底至九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

0: 负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6.3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8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4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

0: 八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1: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 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

0: 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

0: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 B 级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1: 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0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0: 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137.5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 该丛书历时五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0: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 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

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10月10日，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江西鄱阳湖南鸡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2026年9月南鸡鸟汛。今年9月，该局在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了19次鸟类监测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06种，兽2种。从监测数据看，今年9月南鸡湿地保护区旅鸟、冬候鸟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夏候鸟种类和数量缓慢减少，鹭鸟、恒鹬大规模聚集。近日，南鸡湿地保护区还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第一次越冬水鸟调查，共记录到越冬水鸟4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为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种，分别为鸿雁、白额雁、灰鹤、白腰勺鹬、白皮鹭、白腹鹞、獐。连日来，受天气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于本月初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南鸡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一情况，不断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加大人员巡护频率等工作，重点监测辖区鸟类的种类、数量、觅食等情况，保护候鸟栖息环境，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季做好充分准备。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

0: 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1: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 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

0: 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五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惠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2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京

0: 之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盐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 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炼香，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市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 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0: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新建线路25.418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8.25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近空仅1.432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 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

0: 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0月10日晚， 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

0: 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海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花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视频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aoliao@163.com。
1: 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2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 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

0: 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1: 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荻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
0: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湖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新建线路25.418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蹲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8.25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近空仅1.432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

0: 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石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0: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0: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化渡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

0: 区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

0: 流之国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1: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0: 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 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

0: 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六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0: 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尼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

0: 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古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1: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0: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八月底至九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1: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 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

0: 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1: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德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

0: 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 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极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记者10月10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通过对一金融公司被敲诈勒索案开展研判深挖，发现并打掉一个以发布不实文章、制造负面舆情为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针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服务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组织。经查，该组织利用网络广泛获取爆料负面信息后，在互联网上针对性发布大量不实、夸张、虚假负面文章，并有组织的转发、评论、炒作，肆意扰乱公众认知，误导舆论导向，进而博取广大网民关注，直接导致被害企业个人形成心理恐慌，迫使相关企业个人主动寻求删帖，最终实现以有偿删帖的方式索取删帖费和服务费的目的。 警方称，该组织的犯罪

0: 行为严重侵害了金融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破获刑事案件25起，核实被害金融机构及服务企业25家，涉案金额约 137.5 万元。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31.5 度、东经 146.8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20至300公里。预计诺洛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的中心10月10日下午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7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50.1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90至1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0月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两次、三次、四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 三个月。

0: 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原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10月9日23时许，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北省衡水市一化工厂疑似发生爆炸，视频中仅显示消防救援车辆正在行驶，未见有明火。 视频。

0: 下方不少网友留言称，23时30分左右感受到了震动。10月10日，事故发生地周边商户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这是管道维修时发生的，管道里面没有物料，可能是化学粉尘发生爆炸，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多名商户表示未受到此事影响，目前正常营业。周边一所学校工作人员称，23时左右门窗咣当作响。同日，记者联系了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故为一个小爆炸，随后工厂自行将火扑灭，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 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0: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 易县市金源一家张

0: 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新建线路25.418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蹲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 开班首日，两场专

0: 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1: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 江西盐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

0: 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介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介汽车发布关于尊介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0: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 政策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 B 级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两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1: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

0: 部枪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凰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0: 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1: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

0: 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2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2院设计，中铁7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1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2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0: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 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原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55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25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25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00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

0: 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
1: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10月10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青年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共21条措施，为高质量推进青年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支撑。在分类推动青年社区建设方面，江苏基于青年空间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战略，重点在 OPC 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周边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建设青年社区。在要素精准配置方面，江苏将青年社区更新项目纳入省城新贷财政贴息支持范围，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发展青年社区更新项目，可适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5年过渡期政策。在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方面，若干措施构建青年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放资源券、语料券、模型券、电子职业培训券等创新算力贷等产品。在青年人才认定方面，江苏针对文化创意、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听、数字内容创作等新业态，构建以作品、流量、市场数据等作为参考依据的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地将青年社区主理人以及新业态青年群体纳入人才认定范围，体现不为学历、不为资历导向。在公共服务方面，江苏将依托苏服办移动端开设青年专属频道，打造一站式青年服务入口，推动青年夜校、苏青小店、团团助婚恋等会青服务走进青年社区。2026年，江苏共开办青年夜校点383个，超40万人次网上点。

0: 单线下上课。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正成为江苏青年生活新风尚。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病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

0: 保护区七夕休整，江西盐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盐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盐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阁、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与会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 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阳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
0: 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
1: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0: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 我国在2022年起。

0: 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 B 级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提遭陌生男子踹飞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10月8日，海南海口一名9岁自闭症男童独自乘梯时遭陌生男子踹倒，家长称由于孩子患有自闭症，被踹后并未告知家人，涉事男子便称因男童此前碰到自己而心生不满。对此，10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从海口市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处获悉，该事件发生于10月8日晚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涉事男子42岁，男童在电梯内玩耍时不小心碰到涉事男子，其随后将男童踹倒，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未发现受伤部位。事发当晚，男童家属报警，涉事男子被行政拘留10月10日，罚款1000元，目前仍在拘留所。针对男童家属担心涉事男子报复一事，该工作人员介绍，警方了解到此事后已上门安抚男童及家属情绪，表示将加强对涉事男子教育，确保男童及家属安全。当地妇联工作人员也将前往男童家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 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

0: 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10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试点范围内应参尽参。职业伤害保障是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定制的工伤保障。我国在2022年启动了专项试点，推出按单参保、总参总保新模式，不用绑定固定用工关系，跑一单保一单。现在全国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试点平台企业扩充至25家，整合为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15-5期间，这份保障将持续加码，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明年起把更多高风险、高强度新业态企业纳入，优化缴费基准额和浮动机制，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合并为一件事，缴费费率与事故率挂钩，倒逼平台加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风险。政策持续跟进新业态发展，让每一份辛苦打拼都有稳稳的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没有保障。
0: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

0: 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0: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货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0: 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讨会暨江西历史地理学学术研讨会10月1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本次会议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近百人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林甫、复旦大学教授王建格、武汉大学教授杨国安、中国农史主编卢勇、江西理工大学教授黄志凡，分别围绕移民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长江口开放格局、明清两湖移民与宗族社会、传统农业韧性、赣南客家文化等主题做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移民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当日下午分组研讨设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江西历史地理研究两个专场， 与会学者围绕

0: 界坝移民、江右商帮、江西历史政区与地名等议题展开交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方面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行，对深入挖掘移民在推进长江文明演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服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0: 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

0: 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30.2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33.7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10月10日是2026年第二个世界候鸟日，鄱阳湖畔芦笛染秋，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保护区栖息休整，江西沿湖多方联动守护候鸟天堂。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越冬。在鄱阳湖畔的中国候鸟小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各类水鸟悠闲踱步觅食。为保障候鸟越冬安全，江西沿湖各县协同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其中永修县依托智慧管护监测平台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候鸟种类、数量及分布变化，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保护体系。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密巡护频次，实时监测候鸟动态。据了解，今年入秋以来，鄱阳湖湿地草洲长势丰盈，湖区饵料充足，当前正处于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阶段，湖区已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后续还将有大批候鸟陆续抵湖越冬。江西沿湖地区将持续构建全方位管护体系，守护候鸟越冬。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1: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

0: 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0: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方，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方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

0: 没有了，窗台上多了九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八月底至九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七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1: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元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 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

0: 阿比戈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1: 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2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0: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五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

0: 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1: 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2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1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

0: 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病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3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1: 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时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记者10月11日从广东省气象部门获悉，冷空气的影响结束后，

0: 广东气温开始回升，部分地区再迎高温天气。当日广东大部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呈回升态势。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摄氏度至35摄氏度。截至11日18时55分，全省有101个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处于生效状态，其中粤北乐昌和曲江已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11日的广州阳光灿烂，天气炎热。8时25分，广州花都区录得全市最高气温达 30.2 摄氏度，10时35分，全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33.7 摄氏度。打开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都是温热的。广州市民熊秋月告诉记者，近期的广州一天比一天热，在家必须得开空调降温，外出又重新穿上了夏装。当日午后，记者在广州最繁华的天河路商圈看到，街上的行人大多身穿短袖衣裤，街边的冷饮店生意火爆，冷饮订单一单接一单。气象专家表示，广东大部近期晴朗干燥，气温处于回升中，广州、深圳等地的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民众要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

0: 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14.7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一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米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

0: 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0: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1: 10月11日，第6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8法》发布，保定市第2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

0: 业协同发展。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原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8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

0: 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1: 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

0: 弃权，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记、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 三天前。

0: 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0: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8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4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

0: 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尼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1: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 B 级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

0: 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庇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榆段六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0: 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榆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榆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

0: 城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1: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和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 39.8 吨，货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

0: 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2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1: 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2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2院设计，中铁7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1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桩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100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 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三

0: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6.3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0: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0: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窟水位常态化， 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

0: 一起。
1: 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2026年10月7日，阜阴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2: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版礼炮，1版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版，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毕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1: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这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 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

0: 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津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新建线路25.418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8.25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1.432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0: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0: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 覆盖普通。

0: 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十三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十三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至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

0: 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两次、三次、四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0: 10月11日晚，

0: 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打金纳

0: 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1: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杆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 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害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10月10日，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专属文化 IP 交流之果同步发布。哈密瓜根植丝路沃土，承载千年商贸交融、农耕传承与民族团结底蕴，具备独特的文化禀赋与国民认知基础，为产业 IP 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哈密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龙表示，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突破传统展馆定位，以哈密瓜为特色切入点，深度挖掘丝路文化、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内核，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场馆既是传承哈密地域文脉、生动讲述哈密故事的城市新地标，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更是新时代哈密对外开放、深化内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据了解，该中心依托交流之果 IP 构建系统化文化赋能体系，通过全媒体传播、全民内容共创、文旅体验拓展、文创产品开发、主题巡展推广等多元举措，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市场化运营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哈密瓜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多元转型。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的对外开放，实现农业产业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有效破解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瓶颈，为新疆乃至全国特色农业依托文化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板。
0: 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48.6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 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

0: 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 B 机接到车家 B 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0: 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益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一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灶神星10月13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

0: 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0: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版礼炮，1版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版，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 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

0: 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0日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10月11日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4.2度、东经148.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其级风圈半径200至3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00至120公里，12级风圈半径60公里。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日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已于10月11日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1日5时对其停止编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原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2周直飞3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止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2026年全国4G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4G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0: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蒙令， 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 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

0: 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0: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

0: 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害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
1: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 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0: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0: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

0: 进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0: 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
1: 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伐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23.7亿元人民币。 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0: 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石、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0: 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 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

0: 站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
0: 记者10月11日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该市于10日24时结束2026年汛期。今年以来，重庆极端天气风险突出，洪旱灾害交替并存。据统计，1月1日以来，重庆共出现20次强降水过程，洪水过程较往年整体提前约一个月。5月至6月超警次数占全年70%。全市中小河流共有70条88站发生129次超警戒水位洪水，其中27条34站发生43次超保证水位洪水。451条河流759个水文站出现6744次1至14米涨水过程，江河洪水频次高，涨幅大，局地秋汛突发性明显增强，致灾风险突出。全市因旱情饮水困难人口动态清零，为近16年来最低。面对严峻形势，重庆水利系统坚持预防为主，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并校应到责任人。科学调度水利工程100余座，处置工程险情200余处，减少受灾人口10余万人，避免城镇受淹30余座，降低灾害损失数亿元，有效应对各轮洪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联动，严防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江河涨水和山洪灾害，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强化值班备勤与巡查排查，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抓住有利降雨时机，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做到应蓄尽蓄，为冬春用水备足水源，同时加快水毁修复、并险整治和抗旱保供水项目建设，及时开展复盘总结，完善方案预案，为来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夯实基础。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3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 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

0: 清风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0: 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2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四百

0: 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B级街道车家B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灶神星10月13日

日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在太阳系中，除了八颗行星之外，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还分布着数十万颗小天体，这些便是小行星。灶神星于1807年被发现，是人类发现的第四颗小行星，直径约520公里，是主小行星带中的大型天体，质量仅次于谷神星。由于个头较大，反照率高，灶神星是从地球上看最亮的小行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观测条件最为有利。灶神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发生在10月9日，比冲日早几天。王科超解释，冲日看的是天体与太阳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而非距离远近。天文学家提醒，虽然灶神星亮度达到肉眼可见的水平，但在背景恒星中仍难以分辨。观测时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配合星图寻找。由于灶神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 B 级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尼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
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

0: 司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0月11日，第六届易水学派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开幕，国医大师李殿桂等知名中医药专家学者、中医药临床骨干及科研与产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该活动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分会、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易水学派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以传承千年易水学派精华，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易水学派学术思想，促进中医药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医大师张伯礼发来贺信祝贺大会开幕，他表示，易水学派由张元素开山立派，传续李东垣等大家，建立起脏腑辩证、药物归经、引经报史完整学术体系，是河北中医药弥足珍贵的家底。易水学派要立足现实，做好学术传承，推动学派理论回归临床，要守正创新，用好现代科学手段，守住中医思维根本，要立足县域基层，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敞开学术视野，务求实干，打造流派传承样板。大会期间，新书《易水学派诊疗八法》发布，保定市第二批一名老中医传承人培训班开班，三亿养生健康体系发布并落地练乡太行水镇建设推广，同时易水学派药食同源研发中心揭牌。据介绍，易县是金源宜家张元素故里，易水学派发源于此。近年来，该县深耕易水学派文化根脉， 打造易水学派博物馆、易水国医书院，推动易水学派中医诊疗法非遗保护。

0: 培育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擦亮易水学派中医药文化金字招牌，推动中医药文化、医疗、康养产业协同发展。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

0: 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5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2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

0: 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55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25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25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00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0: 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介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介汽车发布关于尊介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介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

0: 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携装巡护以巡带铺的方式进行堵截。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

0: 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北京日报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10月8日晚，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10月11日下午，尊界客服告诉记者，目前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 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原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10月11日晚， 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新疆新兴市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戈壁奇石丝路新兴奇石文化旅游活动10月10日启幕。活动汇聚全国200多家集市展商，玛瑙、泥石、戈壁石、火山岩、沉积岩等上百类奇石亮相，将开展为期10天的交易展示。新兴市地处戈壁前沿，风蚀、日照与地质运动孕育出造型奇特、纹理瑰丽的戈壁奇石，为新兴市发展奇石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基础。记者注意到，奇石精品厅、交易市场展厅等地人流如织，当地居民刘雪苗带着孩子在一排石头菜前拍照，以前只知道哈密瓜、烤包子，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石头摆出来的满汉全席。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第13师新兴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8000万元。此次奇石文化旅游活动将持续拉长消费链条。举办奇石文化旅游活动是我们以食为媒、以文会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袁清峰表示，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奇石文化交流平台，可促进奇石文化的传播、鉴赏与交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称 当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高升二号隧道

0: 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由中铁二院设计，中铁七局承建，全长7234米，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滑坡、岩堆、采空区、岩溶等不良地质交错分布，为一级高风险隧道。面对复杂地质与高风险施工挑战，建设团队坚持安全为先，科学施工。项目建立瓦斯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测与人工巡查检测机制，配齐全套防爆机电设备，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全面夯实安全基础。项目还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结合施工特点，围绕瓦斯管控、涌水处置、围岩支护设置专项比拼项目，将考核落到安全管控实效上。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毕机街道车家毕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0: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

0: 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10月10日，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中阳台挂出一块牌子，表态将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多名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陈金鳌家阳台上挂着的牌子写着“今起停止互动，敬请谅解。我爱你们，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爱。”落款为葫芦爷爷陈金鳌。图源社交网站用户用佛系萌令，他说累了。10月11日上午，陈金鳌家附近一名商户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老人家的阳台上确实挂出了这块牌子，他见到陈金鳌出现在阳台上，说不再互动了。这名商户说，这几天前来打卡的游客不多，不过在节日期间游客是很多的。他拍摄的视频显示，现场的游客仅有10人左右。另有一名商户也告诉记者，10月10日，他注意到前来看葫芦爷爷的游客变少了。现场画面显示，葫芦爷爷家原本长在藤蔓上的7个葫芦没有了，窗台上多了9个经过加工的葫芦。据极目新闻此前报道，8月底至9月初，位于绍兴书圣故里景区探花桥边的陈金鳌家，因为藤蔓上结出的7个葫芦。75岁的陈金鳌老人被网友称为葫芦爷爷，迅速在社交网站爆火，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9月5日晚，由于老伴头晕病发，且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陈金鳌将葫芦剪下。几天后，他又将葫芦重新挂了回去，说游客大老远跑来，看不到葫芦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张帅组合获得2026中网女双亚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张帅西尼亚科娃0-2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

0: 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赣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毕鸡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0: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两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10月11日在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举办。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设置五大演出篇章，村民、文旅推荐官、大学生村官等联袂登台，以原创村歌、民谣等形式唱出家乡之美、生活之变、奋斗之志。活动还设置了田野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等特色内容。田野音乐会面向游客和村民开放，台上台下共唱乡音，全民村 K 大赛打造趣味稻田 KTV, 共创市集展销当地农特产品、美食等。近年来，鸠兹湾整合6个自然村资源，启动鸠兹湾易创共富乡村建设，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建成鸠兹牧歌农场、稻田酒吧、乡村会客厅、凤环巢民宿等农文旅项目。芜湖市湾仔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胡健表示，湾仔区将把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与乡村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丰富文旅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 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

0: 是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杆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藤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10月10日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0: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全球航空业界约600名嘉宾代表10月11日下午走进广州永庆坊，在青砖霍尔墙之间交错穿行，感受岭南园林艺术之美，在粤剧艺术博物馆欣赏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广府人文风情。10月10日至14日，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在广州举办，全球140余家航空公司和40余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10月11日，大会约600名嘉宾代表赴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活动现场通过全英文的文旅资源推介、粤语歌曲及醒狮表演等岭南特色文艺节目、广府特色美食与传统非遗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国际嘉宾们宣传广州丰富的文旅资源。推介会围绕广州核心文旅资源展开，登广州塔、乘珠江夜游、探沙面岛、访陈家祠，在永庆坊骑楼下看广彩、广绣，在长隆看世界级演艺。花城气质、中医药康养和美食文化等内容也在推介中一一呈现。广州四季有花，迎春花市传承400多年，凉茶、广府靓汤、温泉、湿地、白云山、陈李济、神农草堂等，构成了广州康养旅游的独特图景。广州有上千种点心，一盅两件是广式早茶的代表，虾饺、烧麦、叉烧包、肠粉等经典点心，尽显粤菜对色、香、味、鲜的追求。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两次、三次、四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 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

人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2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至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10月12日，
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3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新建线路25.418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8.25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1.432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
今为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0: 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庇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0: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

0: 学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 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

0: 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

0: 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补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缪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缪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六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 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尼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0: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

0: 议事。该丛书历时五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 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两板礼炮，一板六个，早晨接亲放掉了一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六个礼炮里有三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0: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 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 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

0: 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0: 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

0: 有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害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0: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

5000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
加强打击走私。

0: 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 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 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

0: 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 4.36 万平方米，新建线路 25.418 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 756.94 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和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 政策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

0: 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 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0: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3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0: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 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

0: 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毕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督察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察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 最高蹲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

0: 人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害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两板礼炮，一板六个，早晨接亲放掉了一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六个礼炮里有三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八九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0: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 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0: 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察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察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察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察的，督察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察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察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0: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

0: 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0: 10月11日凌晨，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8100吨的梁体同步相向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后续箱梁架设及全线建设奠定基础。京维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新建线路25.418公里，新设黑珠河线路所，并改建滨海西动车运用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程项目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是天津枢纽唯一转体梁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工程采用侧位悬浇、墩底转体工艺施工，为本项目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中铁22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轻轨9号线出入口最近仅 8.25 米，两墩合龙段梁底距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 1.432 米，作业安全冗余小。施工区域软土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偏高，地下管线交错密布，施工场地狭小。项目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龙方案，通过钢壳预制整体吊装开展合龙作业，压缩既有线路上方作业时长，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此次转体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京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高速铁路网络布局，夯实滨海新区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

0: 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3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B级街道车家B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整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

0: 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 39.8 吨，获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0: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 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 B 级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至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 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

0: 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

0: 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禁渔中期评估显示， 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1: 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1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 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0: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

0: 号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0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2周直飞3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B级街道车家B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 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

0: 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检编中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整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碾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2026年10月7日，福音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

0: 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

0: 购票时提醒依据，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0: 吉林松原回应大

0: 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藤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2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清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 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尼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0: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 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10月11日，

0: 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0: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藤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

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中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

0: 6:20许，该市碧基街道车加币至银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 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

0: 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或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0: 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 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

0: 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 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0: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依据？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3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2套体系，2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2张网拧成1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 90

0: 22岁的张全佑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原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

0: 在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 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

0: 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 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

0: 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伐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0: 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 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

0: 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0: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2026年10月7日，福音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

0: 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0: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中央气象

0: 是七级阵风八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五至六级阵风七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五至六级阵风七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五至六级阵风七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海峡将有六至八级阵风九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六至七级阵风八级增大至八至九级阵风十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五至六级阵风七级的风。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 B 机接到车家B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 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

0: 子，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 在个别

0: 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感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藤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壁至银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 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2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0: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 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1: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0: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 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

0: 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整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

0: 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

0: 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依据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

0: 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2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

0: 楼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2周直飞3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两次、三次、四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缪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缪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1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 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1: 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0: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 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

0: 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7级、阵风8级增大至8-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6级、阵风7级的风。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伐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

0: 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或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

0: 故宫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0: 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 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制理、护民安。

0: 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或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 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

0: 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0: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3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 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

0: 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 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

0: 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雨。十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十二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十二日夜间至十三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 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0: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 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工服、市政设施、下沉庭。

0: 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版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桩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 中东、澳大利亚和

0: 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1: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1: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

0: 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B级街道车家B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1: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桩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桩，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

0: 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30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45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45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0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原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55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25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25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00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两版礼炮，一版六个，早晨接亲放掉了一版，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六个礼炮里有三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0: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

0: 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2026年10月7日，福音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2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2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

0: 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毕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伐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 39.8 吨，或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

0: 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
1: 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剪编中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0: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 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 近年来，北京

0: 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0: 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 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

0: 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她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撂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藤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0: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 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3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 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

0: 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重庆、四川2省、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2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整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0: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1: 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2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尼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 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自镇卫生院医养一体。

0: 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毕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0: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

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 39.8 吨，获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0: 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0: 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2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 南大二院副院长

0: 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0: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

0: 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8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4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0: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3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 现场救援、道路抢修。

0: 优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1: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

0: 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一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

0: 一刀切，并简化督察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察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察的，督察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察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察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六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感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0: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 第37

0: 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3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 60% 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2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 进入自由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

0: 电脑超车。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0: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0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1: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至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10月11日， 总台财经。

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力。

0: 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两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心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

0: 初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终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0: 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 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碧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皇城红3级预警机制， 2022年

该丛书历时五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941.6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103.5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关。

0: 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1: 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版礼炮，1版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版，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0: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1: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

0: 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 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0: 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
1: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0: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60%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 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0: 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 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

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捡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

0: 解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八九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 B 级街道车家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 B 级街道车家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

0: 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十五五”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4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 上海前瞻布局10条

0: 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元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2周直飞3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这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2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0: 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烟丝2.7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0: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六甲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六甲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六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 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两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 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0: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
1: 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 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电方没有来拿，

0: 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

0: 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种挑战。大桥百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膜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主播说，滚住客称帮酒店挪车发生事故，定损4800元，自掏4000元后喊冤，帮忙挪车却挪出争议。朱先生介绍，自己的家人在上海一家酒店退房准备离开，车被其他住客的车堵住，酒店联系不上车主，前台明明不会开车，却拿来车钥匙让朱先生家人帮忙挪车。家人一开始以别人的车我开不惯拒绝，最后还是心软帮忙，莫想到因为不熟悉车况，场地昏暗，撞上石墩，车辆大灯和保险杠被撞坏。交警认定挪车人全责，车主不愿走保险，协商赔付4800元。朱先生家人掏了4000元，酒店工作人员付了800元。朱先生直呼太冤，明明是帮酒店解决停车拥堵，配合酒店管理，最后却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律师直言，这属于无偿帮工关系，酒店管理混乱，强行劝挪车本身就有过错，不该让好心客人全额买单。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主播说，滚包头一婚礼主持人称，发现礼炮里塞满纸钱和骂人纸条，新人从婚庆店买的，幸亏及时发现没使用，细思极恐，新人办婚礼发现礼炮里装的竟然是纸钱和辱骂纸条， 内蒙古包头一位婚礼主持人贾先生介绍，10月8日新人结婚，

0: 三天前买了2板礼炮，1板6个，早晨接亲放掉了1板，没发现异常。中午因为酒店不让放带小亮片的礼炮，怕飘进饭菜里，于是他抠开剩下的礼炮检查，发现6个礼炮里有3个装着纸钱和骂人纸条，写了烂货、荡妇、破鞋等内容，包装无异常，没印生产信息。贾先生感叹，自己干了8、9年，头一次遇到这样恶毒的事。婚庆店老板也一脸懵，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东西是从厂家进的，要找厂家沟通。新郎表示排除熟人作案，会继续找商家问清缘由。网友惊讶，不敢想象，要是真的用了，新人该多绝望。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立即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周营镇等部门，对周营镇蔬菜大棚项目相关问题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1: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2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0: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毕机街道车家壁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
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

0: 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只退了90元机件燃油，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一句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骇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8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0: 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

0: 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时30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时45分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时45分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时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原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时55分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5时25分抵达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6时25分从亚庇哥达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时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止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
0: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1: 主播说，滚光荣之家牌子背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
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 B 级街道车家 B 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

0: 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中国多地公开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烟丝 2.7 吨。记者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0月12日同步开展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获值23.7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法复耕。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棚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0: 参加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嘉宾10月12日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考察。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席沙伦·莱顿表示，中国人把从漫长历史里学到的治水智慧运用到了平陆运河项目当中。沙伦·莱顿认为，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留给后代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总结前人经验，并运用到未来的工程建设之中。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将2000多年历史的桂林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同台研讨。沙伦·莱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内河航道国际组织成员伊迪斯·布朗德赞叹中国工程技术，并相信平陆运河将助力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介绍，平陆运河打造三级叠河省水池，项目省水率达60%以上，船闸工作阀门起门1分钟，闭门30秒，大幅缩短通航时间。平陆运河可为未来全球运河工程建设提供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土石方处置、跨流域生态保护等借鉴方案。他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

0: 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检编中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
1: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40%，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

0: 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记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0: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1: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3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 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

0: 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鼓励台板架空层开展功能复合利用，设置除居住功能以外的停车、配套公服、市政设施、下沉庭院、邻里空间等，实现与台板平台以上的居住功能的垂直混合。除明确社区与城市空间合理衔接、立体空间复合利用、创造开放城市空间等方面要求，意见还从消防安全、防洪排涝等方面推动安全社区建设。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他还有2次、3次、4次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民警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退货就审核通过了，对吗？王某一开始是这样退的，有时候退了店方没有来拿。民警，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吗？王某，对。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曹行派出所民警张守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主播说，滚光荣这家牌子被贴小广告，当事人自家牌子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那么大的空地不贴，为何偏偏要贴在光荣之家标志牌上？10月7日，江苏一位网友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口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被人贴了小广告，牌子在大门侧边，高度跟门框一样高，真不知道贴小广告的人怎么够得着。网友家里多名亲人从军，深知光荣牌承载的荣誉， 直言这份荣誉绝不能被随意玷污。10月8日，记者核实，小广告号码属地为江苏，拨打广告上的两个电话均无人接听，其中一个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微信号也无法添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光荣牌不能被污损，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并采取相应措施。贴广告者未必不清楚这块牌子的特殊意义，只顾着自己揽生意，刻意选择荣誉牌张贴，是对军人军属情感的漠视，有网友直言，还是罚得太轻。海口美兰国际机场10月11日开通海口槟城、海口亚庇两条马来西亚直飞航线，此次双航线的开通将借助中马互免签证的政策红利，释放旅游消费潜能，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往来提供支撑。海口槟城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各直飞一班，去程航班 HU477 计划北京时间17:30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20:45抵达槟城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HU478 计划当地时间21:45从槟城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次日10抵达美兰机场。海口亚庇航线由九原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37系列机型直飞，每两周直飞三班，去程航班 AQ1293 计划北京时间10:55从美兰机场出发，当地时间10:25抵达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返程航班 AQ1294 计划当地时间10:25从亚庇哥打金纳巴鲁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0:00抵达美兰机场。美兰机场介绍，2026年截至目前，该机场累计运营境外客运航线45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航点覆盖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北美等区域。后续美兰机场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航线，优化国际旅客全流程出行服务。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10月12日在南昌举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前虎在会上表示，鄱阳湖长江江豚数量达到542头，占全国近四成，密度居长江流域之首。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种群极度濒危。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介绍，2025年近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恢复至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近于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针对鄱阳湖低枯水位常态化，江西建立枯水位黄橙红三级预警机制。2022年鄱阳湖极端干旱期间，江西科学转移111头被困长江江豚，我们创下全国单次救护转移数量纪录。张立民说，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江豚巡护队在鄱阳湖水系信江水域发现江豚群，江豚结伴巡游，不时出水换气，小江豚紧贴母豚一同游动。张立民说，如今江西赣江扬子洲、余干江豚湾等城郊江段江豚逐浪成常态，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心头好。
0: 主播说滚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痛心，内蒙古赤峰一渣土车路口侧翻，17岁女孩不幸遇难。10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松山区友谊大街与迎金路交叉口，一辆渣土车转弯时疑似重心不稳发生侧翻，车上的沙土瞬间倾泻散落，一名骑车路过的17岁女孩直接被埋在沙土之下。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铁锹挖掘沙土开展救援，当地殡仪馆确认女孩不幸身亡。有目击者称，自己参与了救援，用手扒了好久，想替无辜的孩子说一句，孩子没有闯红灯，请不要瞎传，给孩子父母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属于渣土车非进行时段，事故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提醒大家，出行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远离危险区域。
1: 主播说滚买中了机票，直到值机才被告知289元只退90元。孙先生和朋友不约而同买了同一航班的票，直到机场值机才被人工告知你买中了，全程没有提醒，没有拦截，没有任何系统预警，289元的票 只退了90元基建燃油。

0: 由199元票价全扣。天津航空回应称，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可孙先生不是占座，他是不知情。如果航司后台能看到同一身份证有两张同一航班的票，为什么不能在购票时提醒依据？12306都能做到的事，航司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允许重复购票，退票规则也得合理，要求起飞前24小时取消，否则不退。可孙先生直到值机才知道自己买中了，他怎么提前24小时？这不是消费者疏忽，是系统漏洞和规则设计的问题。用占座当理由，把系统漏洞的成本转嫁给不知情的旅客，这合理吗？旅客不是要求双重服务，只是想要一个提醒，一个合理的退款。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10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当日16时20分许，该市 B 机接到车家 B 至营盘山道路 K1+200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通报称，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西部，因境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山而得名。10月12日，时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东宁市管护中心发布消息，该中心的红外相机于近日捕捉到一名特殊的山林住户，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雌性东北虎，它还是体征独特的短尾虎。镜头中，雌虎留下清晰正面影像，侧身经过时，尾巴明显短于普通个体，引起监测人员注意。成年东北虎尾长普遍1米左右，该虎短尾经研判为先天形成，并非外力受伤。目前，该虎已长期稳定在辖区内活动。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表示，东宁是东北虎、东北豹由俄罗斯向中国境内扩散的关键跨境生态廊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效能持续提升、虎豹种群不断繁衍、社区民众共享生态红利的局面。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自2021年以来已监测到东北虎310次、东北豹1313次。2026年7月，对外开放的东宁科普宣教中心掀起研学热潮，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了解虎豹栖息地。王志刚称，当地持续夯实生态基底，筑牢东北虎豹跨境迁徙生态廊道，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宁样板，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10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介绍，广西法院严厉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重拳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色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新型黑恶犯罪案件5件26人。广西法院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细化工作举措，突出打击重点，始终遵循罪行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的原则，从严惩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以来，广西法院一审受理黑恶案件42件284人，审结31件264人。立足新型涉黑恶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广西法院系统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调查研究，找准司法实践堵点。针对新型黑恶犯罪证据认定困难、定性边界模糊、法律适用争议突出等现实难题，广西重点摸排梳理，并充分发挥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作用，开展新型黑恶犯罪审判实务问题研讨，更新审判理念，持续提升黑恶案件办理质效。广西法院还跳出旧案办案思维，充分发挥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的作用，实现办案与治理深度融合。广西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边境阵地宣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宣讲等特色普法宣传活动，并通过以案释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等方式，揭露新型黑恶犯罪的作案手段，揭示其社会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0: 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10月11日在兰州市举行发布仪式，该丛书历时5年编纂，共38分册，集结全国500余位医疗专家力量， 覆盖普通外科下属甲状腺、肝胆胰、胃肠、肥胖相关。

0: 观等多个细分领域。该丛书总主编、兰州大学教授李玉民当日在兰州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丛书紧扣医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方向，融入最新外科技术，多学科交叉逻辑，兼顾专业与大众科普需求。丛书立意新颖，学科全面，内容丰富，具有创新性、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旨在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常见疾病促、防、诊、控、治、康的能力。兰大二院副院长、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焦作义表示，这套丛书兼具前瞻性与系统性，契合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助力推动国内医学模式转型，提升全民健康科普素养。兰大二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小康介绍说，他牵头编写《现代健康管理学》丛书甲状腺疾病分册，分册内容覆盖甲状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规范化治疗及术后康复，兼具专业与科普双重属性，既可供甲状腺专业从业者参考，也能为普通群众提供健康预防相关知识。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界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滨，共同见证这套健康管理系列丛书的推出。
1: 海报视讯滚楼下看病，楼上养老，两院一体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养好老。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与医疗分属两套体系，两个部门。基层卫生院床位常年闲置，业务量不足，敬老院却缺医少药，老人的养病与养老相互割裂，把两张网拧成一张，究竟难在哪？又该如何破题？今年国庆节前，记者走访枣庄多家两院一体机构，试图还原这道基层难题的破解过程。9月24日，记者走进邹务镇中心卫生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院区采访时，医生侯建正俯身在一位老人的床边问道，大爷，10月12日嗓子还疼吗？还有别的不舒服吗？走廊另一侧，有老人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医护工作站前，不时有老人来问诊取药。病房里，16床呼叫的提示音骤然响起，护士随即赶往病房处置。医生就在楼下，护士就在身边，是这里老人们的共同感受。92岁的张全友是无缝切换的亲历者。今年6月，他入住张山子镇卫生院医养一体机构。当月他身体不适，经诊断转入医疗区住院13天，病情平稳后又转回养老欧休养。子女常年在外，以前一生病就得等他们赶回来送我去医院。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能直接带他到隔壁看病住院，有护工陪护，不用家属24小时守着，也省去了来回跑腿挂号办出入院手续的麻烦。对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多了一张养老床位，更是多了一份下楼就能看病的踏实。而这道基层难题的枣庄解法，也正在为更多县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主播说，滚陕西一医院护工失手致新生儿颅骨骨折，院内请的专业护工，不料却摔伤婴儿。陕西延安，杨先生妻子在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下女婴，体重2440克，评分满分。他通过护士站找了医院指定护工，花了520元。第二天换了另一名护工，抱孩子时脱手，头撞婴儿床沿，孩子不哭不闹，翻白眼， CT 查出左侧顶骨枕骨骨折，头皮血肿，转西安儿童医院住院9天。护工公司提出数千元一次性补偿，家属拒绝，颅骨骨折可能影响智力、行为、神经发育，需要长期随访，这点钱买不来安心。院方说，护工是合作公司的人，医院只审核资质，不监管具体业务，建议走司法途径。律师指出，护工由医院指定统一调度，家属基于对医院的信任选择，医院有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只审资质放任不管，第三方不是免责牌。10月11日，总台财经调查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其中涉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节目中，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建设的一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已经陷入停滞长达3到4年，原本规划的千亩连片蔬菜大棚如今只剩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节目播出后，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高度

0: 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加大购、运、储、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 12.7 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 39.8 吨，获值 23.7 亿元人民币。全国海关缉私部门表示，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1: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获悉，10月12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康渝段缪家梁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全线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缪家梁特大桥坐落于重庆市城口县境内，全长 941.6 米，采用6连15跨连续梁结构，集多跨、大跨径、超高墩群于一体，最大跨径136米，最高墩达 103.5 米，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管控风险高。据介绍，自2023年5月装机工程开工以来，建设者攻坚克难，妥善应对严苛环保约束、复杂施工条件等多重挑战。大桥100米高墩相当于30多层建筑高度。项目团队应用全封闭智能液压自爬模工装，免去模板反复拆装工序，如同精密的 3D 打印机。4.5 米阶段施工仅需4天半即可完成，团队还自主增设装饰层与钢筋绑扎平台，作业人员全程置于防护网内，有效防范吊装及高空作业安全风险。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害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主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主播说，滚泰国女富商控诉被儿子儿媳夺取数百亿财产后强行送到养老院。泰国一名女富商纳帕公开控诉自己被儿子儿媳夺走数百亿资产之后强行送进养老照护中心，遭禁锢超过2年半，被中心接走时甚至被手铐铐住，强行拖曳上车，在养老中心里长期遭受殴打，被逼吃药，和其他老人一起关在铁笼床上，好不容易偷偷联系上姐姐才得以脱身。近日警方突击核查照护中心内的害人状况被曝光，床位被铁网焊成铁笼，从外面加了锁，园区还装有刀片刺网。负责人辩解，铁笼床是防止老人坠床，围栏是防止老人私自外出。机构八月刚通过卫生部检查，还称是纳帕儿子

0: 动将他送来，因为纳帕经常去公司骚扰员工。目前泰国中央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事件也引发巨大争议，到底是医疗看护还是变相囚禁，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0月12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重庆、四川两省、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为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并简化督查接待安排，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要给直接负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间，妥善处理、有序推进、禁止层层加码、积极提速。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突出重点，较真碰硬，有序有效推进督查工作。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10月11日16时20分许，昆明市西山区碧基街道车家碧至营盘山道路 K1+200 处突发塌方，致路边停放的12辆车辆和3辆行驶中的车辆受困，道路交通中断，有关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处置，现场搜救未发现人员伤亡，周边居民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现场救援、道路抢修和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开展中。
0: 2026年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倒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车头，随即失控撞上分流庇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面对交警批评教育，遭到事故教育的驾驶人表示教训太重，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小车驾驶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请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路口时，要至少提前两公里就并入右侧车道，进入最右车道后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变道超车。
1: 上海市产业地图2026版10月12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该产业地图以上海155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骨架，按照一个产业体系、一套产业生态、一组基础设施总体架构编制总体布局、区域布局、行业地图与专题地图四类41组，共101张地图，涵盖重点公共平台近900个，核心专业服务机构近700家，重要政策超100个，产业基础环节企业超300家，全景展示上海产业风貌。通过一张图，各类主体可快速了解上海产业主体资源现状和规划布局，找到投资方向和空间落位，政府部门也可依此优化产业布局方向和资源配置。该产业地图还将根据市场主体反馈持续更新完善，更好地服务上海产业发展。当天上海公布30个市区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据介绍，上海前瞻布局10条重点产业链，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市以做强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目标，聚力打造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

0: 上海各区主导产业特色赛道加速发展，集群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各区产业规模达千亿级的特色集群有30个，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1: 10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日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0月11日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0: 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明日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青海大部等地已出现明显降温，降幅可达7至9摄氏度。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山西、河北等局地有大雨或暴雨。10月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在冷空气影响前，12日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轻至中度霾。12日夜间至13日早晨，河北南部、江苏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13日起，上述地区的雾霾天气减弱消散。专家提醒，受冷空气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降温，请公众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添衣保暖。13日起，南方将出现较强降雨，请公众及时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外出记得带伞。同时，10月12日雾霾天气仍持续，请公众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大雾影响时段内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宁夏举办非遗研修班，探索传统工艺活化新路径。202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宁夏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修班，10月11日在宁夏大学开班。本次研修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宁夏文旅厅与宁夏大学联合主办，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具体承办，吸引宁夏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习。研修班汇集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多所高校及本地科研机构、行业领域专家师资力量，培训周期共计30天。课程设置兼顾理论教学、实践观摩、交流创作与成果展示，围绕非遗基础理论、传统工艺创新转化、新媒体传播、新业态场景应用等内容开展教学，重在提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综合学养、技艺实践以及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开班首日，两场专题讲座同步开讲，授课专家分别围绕非遗生活新场景构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实践展开分享，为学员开启研修学习第一课。研修过程中，授课专家将聚焦探索非遗对接数字科技、现代消费场景的实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全非遗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体系。近年来，宁夏大学依托民族学优势学科，搭建多个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科研平台，深耕文化遗产研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此次承办研修班，学校将配齐教学资源，打造内容前沿的研培课程，助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拓眼界、强本领。
1: 吉林松原回应大棚料荒仍领补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接到多位群众反映，在个别农村地区，村民们原本指望着增收致富的设施农业大棚被大量闲置荒废，不仅占用了村里的耕地，甚至还有基本农田，导致村民无 法复更。记者连续走访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感字村、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等地，发现绝大部分大棚闲置，藤膜开裂，骨架锈蚀，棚内长满杂草，部分已坍塌。10月12日，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报道问题，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并称下一步将全面深入查清问题现状，找准问题成因，认真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解决方法。如发现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整改。北京警方对宜信相关公司立案侦查，对实控人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全面查清案情，全力追赃挽损，请投资人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案登记：一、网上报案。请投资人关注平安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服务网上警务涉众案件登记平台，按照提示步骤完成线上注册，上传报案材料进行线上报案。二、邮寄报案。投资人可将报案材料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并注明宜信报案材料。三、实地报案。投资人可携带相关报案材料前往户籍地、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或派出所就近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请勿相信不法分子以提前兑付等名义实施诈骗，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中央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海洋天气公报，具体情况如下。10月12日20至14时，南海东北部海域出现了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风。渤海东部、黄海北部沿岸海域部分时段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12日20时至13日20时，渤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西北风。13日20时至14日20时，黄海北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渤海海峡、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北到东北风。14日20时至15日20时，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预计10月15日夜间至19日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将有6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黄海大部海域将有6至7级、阵风8级增大至8至9级、阵风10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南海中东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至6级、阵风7级的风。
0: 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千万别以为自家宅基地下面的古墓就能随便挖。近日，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6个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西安一村民在封号遗址内自家院里掘出商周古墓，盗得8件青铜器，获刑15年并处罚金。湖北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照葫芦画瓢组队盗掘东周古墓，盗得23件文物，主犯领刑12年并处罚金。此外，一位煤老板挖毁秦直道赔394万获刑7年，还有人河道简编钟倒卖30万获刑5年等，均被严惩。这些案例敲响警钟，文物红线碰不得，私自挖掘、倒卖都要承担刑责。
1: 主播说，滚内地女生400元时薪聘请另一内地女生去澳门旅拍，被治安警截获。我们常见的旅拍副业在澳门可能违法。两名内地女学生持旅游签注去澳门，一个花400元时薪，请另一个给自己和朋友旅拍，结果被

0: 治安警截获，当场发现现金交易。出资的女生涉嫌不合规范的雇佣罪，被移送检察院。拍摄的女生因持旅游签注从事有偿劳务，违反聘用外地雇员法，被移交劳工局。很多人不知道，拿着旅游签注在澳门赚钱，哪怕是帮人拍照，也可能违法。澳门方面表示，将修订法律，把景点有偿拍摄纳入监管，只允许澳门居民从业。
1: 黑龙江省气象台10月12日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12日开始，黑龙江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他地区6摄氏度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2日大部地区阵风6级至7级，其中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东部局地阵风8级至9级。请相关地区和公众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工作，注意添衣保暖，防范降温和大风天气对交通、农业及户外设施等造成的不利影响。10月11日晚，福建龙岩老兵艺术团走进厦门大学剑南大会堂举行演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兵们以歌舞传星火，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演出在老兵乐队演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大合唱七律长征随后登场。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新雅艺术团与绿橄榄合唱团同台助演。据了解，厦门大学曾两次内迁龙岩。龙岩老兵艺术团由几位1968年入伍的空军退役老兵发起，于2024年8月1日成立。全团近60名成员均为退役老兵，年龄最长者82岁，最年轻者56岁，平均68岁。成立以来，该团多次走进各地开展公益演出，至今已演出30多场。当晚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压轴环节，厦门大学老教师合唱团合唱《乡愁四韵莫泥山》，从余光中的家国乡愁唱到对塞外家园的眷恋，把观众的思绪从长征岁月带回10月12日。尾声，全体师生起立合唱走向复兴。老兵艺术团总顾问联络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红军在闽西留下不朽长征精神，10月12日退役老兵带着热忱，在厦大校园演绎滚烫的信仰，也延续着龙岩与厦门大学的山海情，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演出。74岁老戏骨唐国强，近日在访谈中重新提起多年前的争议往事。当年录制综艺，台下坐满了年轻粉丝，一片灯海里是明晃晃王俊凯三个字，他随口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片段流出之后，部分网友跑到他评论区攻击，指责他过气没资格，唐国强没有争辩，默默关闭评论。唐国强解释，他当时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一来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后来两人线下偶遇，他主动上前道歉，王俊凯连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不少网友调侃，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本人。不同年代艺人存在认知代沟很正常，不必把不认识偶像上升到冒犯，理性追星，拒绝过激网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10月12日发布的关于本市住宅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意见提出，北京鼓励采用下沉庭院、立体绿化等方式开展景观设计，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社区绿色空间，做到推窗见绿。近年来，北京推进从好房子到好小区、好社区建设。该委表示，意见聚焦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通过营造精品、活力、高品质公共空间，让居住环境更舒适，同时回应居民多样化的邻里交流需求。台板设计即通过底层架空抬高建筑主体，以台板平台面层作为住宅建筑室外地坪及公共活动空间的住宅建筑形式。意见提出，为丰富住宅空间形态，北京将优先在存在地形高差、滨水沿线或位于轨道微中心的居住用地开展台板设计。台板设计可营造更大、更优质的社区公共空间，丰富社区配套。根据意见，北京将开展空间复合利用，实现功能垂直混合。 鼓励台板架空层开。